0: 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只要心中有热爱，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27日都发生了什么？1644年山海关战役爆发，这场战役之后明朝没了，清朝取得中国的统治地位。1937年旧金山金门大桥落成，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这座大桥在很多电影中都有身影。1942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病逝，这个人是真的独秀啊。1975年女性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潘多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1983年我国首批博士诞生，这可是中国5000年来第一批博士啊。1996年我国最大海上油田浪花油田全面投产，在这里创造了奇想世界第一，开发生产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1994年新的上海大学正式成立，它还有个别名宝山区落榜青年高富学校，简直不要太秀。2008年我国首颗新一代轻轨气象卫星风云3号

0: 大事成功。从那以后，天气预报都变准了。
1: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作家村上春树说，每当遇到艰辛与悲哀，那就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吧，想想微风，闭上双眼，闭上心灵，只想微风。风常与我们如影随形，山中的风啊，变化无常，它时而温柔，时而疯狂，无忧无虑地穿梭于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我们城市当中的风啊，就多了一些阻碍，形状不一，牵制着它的脚步，如同啊，我们的生活走着走着，也许就会停滞。所以在城市待久了，让我们到郊外、山野、乡村，放松身心，回归心灵，让风自如地穿梭。来听歌，来自李润琪，《微风吹》。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哪里的民居一般遵循小河房屋街道房屋的建筑格局呢？ A 选项江南， B 选项广东，到底是哪里？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哪里的民居一般遵循小河房屋、街道房屋的建筑格局呢？我们答应该是 A 选项江南。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阿燕，赢得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江南地区风景优美，山水如画，江南水乡民居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古镇风貌、古朴又浪漫的民俗风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江南民居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四合院大致相同，只是一般布置更为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以玲珑精致见长，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的状况。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一面正房为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做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水归堂。四水归堂是住宅的个体建筑以传统的间为基本单元，房屋开间一般为基数，一般三间或五间，每间面过3到4米，进深5到9里，每里1到1.5米，各单体建筑之间也廊相连，和院墙一起。

0: 围城封闭是硬的，水乡的民居结构多为穿堵式木构架，不用梁，而是用柱直接成立，外围漆较薄的空垛墙或编竹抹灰墙，墙面都粉刷白色，屋顶结构也比北方住宅为薄，墙底部长砌片石，室内地面也铺石板，起到防潮的作用。厅堂内部随着使用目的的不同，用传统的罩、木格栅、平门等自由风格，梁架只加少量精致的雕刻、涂砾、褐、灰等色，不施彩绘。为了通风方便，当地人多在院墙上开漏窗，房屋前后也开窗。
1: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要送给阿燕点播的这首《人间烟火》，来听。

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你得早点接受，早点放过自身。不要努力地改变一个成年人，

集中啊，包含你的伴侣和朋友，筛选比改变更加重要。比起曾经拼命追求的名利面子，其实啊，心安比输赢更加重要。人呐，只会生活在此时。很多人认为人生啊，就是一条线呐、啊，求学、工作、结婚、生子等等，所以人们总在节点中焦虑，亦或是期望达到某个目的。其实啊，人生啊，并不是单一的平行线，它是由很多的点的连接。你无论做什么，都在度过本我的人生。时间呢，非常有限和宝贵。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宣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您。

0: 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1: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0: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978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山高水长，映照初心。一路畅通，步履不停。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清远千年瑶寨。千年瑶寨藏在连南的大山当中，海拔800多米，云雾一来，整个寨子啊就飘在云当中，石阶、瓦房、老人、歌谣都像停了时间。大家可以高铁到达清远，亦或是连南，来到千年瑶寨，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瑶家腊肉、竹筒饭，还有苦爽酒。您可以从瑶寨石阶上行，然后到达盘王庙祈福，再欣赏一下瑶族的舞蹈。同时啊，您还可以到山顶观日出云海。在瑶寨当中的酒店啊，大都木头房子，竹席铺床，夜里您还可以枕着山峰入眠。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清远连南千年瑶寨小住几天吧。

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人生如旅，所遇之人形形色色，有些人来到你的身边是来滋养你的，当你靠近他就会感觉到温暖有力，但有些人呢，来到你的身边是来消耗你的。如果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你会变得心态悲观，感觉生活暗淡，那就说明他吸走了你的能量。其实啊，你不必把所遇之人啊都请进生命当中，你要学会远离偷走你能量的人。比如说啊，你说啊，你想学习新的技能，他们会说学了也没用。那再比如说，你想追求梦想，他们会说你好高骛远。那有位心理学家就说了，毁掉一个人方法就是否定。第一次否定你会觉得很迷茫，第二次否定你会变得不自信，接二连三让你觉得畏畏缩缩，迷失了方向。你可曾想过，他们贬低你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也不是因为你不值得称赞，而是因为他们想从贬低别人当中获得内心的愉悦。那么当面对一直否定你的人，其实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离开。

谁要吹灭你的灯，你就远离谁。远离悲观的人，因为听多了抱怨，你也会变得焦虑。往后余生啊，远离那些偷走你能量的人，多与那些滋养你的人相交，主动的拥抱那些让你成长的关系。来听歌，来自张学友，真心的朋友。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 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0: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尤培慧。夏季洗澡水40摄氏度为宜，夏天洗澡水的温度最好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为宜。夏天气温高，人体周围血管扩张，如果洗澡水太热，会刺激周围血管进一步充血，外周血液循环量将更大，心脏负荷也会加重，容易发生晕倒等意外。如果冲凉水澡，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您的汽车的轮胎扎了钉子，那么可能你会犹豫，这个时候我的车还能继续开吗？我们来关注相关解读。
1: 大家在驾驶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吗？我觉得开车扎到钉子可以说是一件很棘手又让人很头疼的事情了。那么如果不走运碰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处理才比较正确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一、漏气。有的汽车会因为扎到钉子马上漏气，而且漏气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个时候汽车显然是无法继续驾驶了，只好原地等待救援。二、无漏气情况。一般来说，汽车轮胎扎到钉子可能会存在漏气的现象，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受损程度的原因轮胎并不会漏气，这个时候车主也要引起重视，因为轮胎是真空的，很可能随着接下来的驾驶慢慢泄气，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维修。既然说到扎胎的问题，不如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先进的补胎方法，那就是蘑菇钉补胎。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可爱？主要的得益于补胎的东西形状很像蘑菇，由此得名。这种补胎的方式是把补胎的物件从里往外戳出来，通过贴在轮胎内侧的方式来填补好受损的部位。这个补胎方法的好处就是在于对于密封有很大的好处，汽车受损处不容易再次受损，也不影响汽车接下来的驾驶和驾驶过程中汽车的性能，所以具备条件的车主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魏晨《心中的日月》，稍后是工作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

0: 无偿献血行列。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4: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97.8 邂逅最美的你。
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9: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为您准备好了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06。好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欢迎您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及时的发布出来。再次提醒您，60分钟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要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为您提供的第一条资讯，天气资讯。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六点钟发布暴雨黄色的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预报说，在今天的八点到明天的八点，重庆中东部、贵州的大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的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出现。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那局地可能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地河源的天气。那河源接下来几天呢，天气的温度是依然是高起，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可以说开启了高温模式。那另外呢，还会叠加这个龙舟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高温加暴雨出现是正常现象。 根据河源市气象部门预测说，这周呢，我市天气呈现出前期晴热，后期多雨的特点，高温天气持续，后期雷雨强，对流天气增多，恰逢龙舟水降临时段，那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防汛双重防汛工作。

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河源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5度，明天28号多云，北部区域是有雷阵雨的，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降水方面呢，这周后期的天气形势是非常明显转变的，29到31号我市会迎来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6月1号仍旧是雷阵雨，届时局地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集中，雨势强劲。

的生活方面的提醒是这样的，气温持续走高，雨水偶然光顾，河源开启蒸桑拿的模式。更难受的是蚊虫也进入活跃高峰期，蚊子不仅扰人清梦，也是病媒生物当中的头号杀手，是登革热、恐鸡、鸡恐肯因雅热多种传染病的邪恶中间商。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要防雨降温之外呢，家庭当中特别是在阳台当中这个种花种草的家庭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一下，特别是花盆托盘当中的水及时的清倒，保持一个干爽，让蚊虫没有可乘之机。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实时的天气预报。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2: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1: 节目之外，
2: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3: 就是快乐。
4: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
5: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今天的供求热线已经是为您开始服务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98961。 求职的朋友要留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内容。好的，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如果您对某条信息感兴趣，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61，通过短信的方式可以直接索取到详细信息内容。 好，先来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是8678，这位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市的鲲鹏，鲲鹏河源市鲲鹏道家科技有限公司，那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月嫂、保姆、钟点工、 育儿嫂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工资相当不错，待遇方面。好，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招聘电话是18666657883，18666657883，或者是办公电话0726-3698-990，3698-990，工作地点是在源城区江东新区东源县城的范围之内。

0: 手机尾数号码是0377，是来自河源市春步园旅游文化有限公司，目前公司继续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这个文旅酒店类的，比方说酒店运营管培生、活动策划主管啊、水台师傅、砂锅中工。那科技农业类方面呢，包括农事技工、绿化种植工、普工。职能管理类方面呢，是人力资源管培生、品控主管经理等等了。那工资待遇方面是每月是在3700到12000元左右，跨度比较大，可以根据不同的工种可能是有不同的待遇。好的，具体电话是15976720399 15976720399，直接和江先生来咨询了解。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 1067。 李经理发来信息，这是来自夸克普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是专注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的科技企业，核心的生产产品是汽车座椅加热及通风系统、汽车 外的后视镜、防霜除雾加热片，以及安全带的传感器等汽车电子产品。他们的技术呢，也正向航天、医疗以及民用的领域拓宽。那现在呢，要招聘这些工种：工艺工程师、电工、机修， 还有 QC 组长等等了。工资待遇方面是7000到8000元左右。好的，感兴趣的朋友记住李经理的电话 1300911 1067 1300911 1067，李经理具体

0: 好的，以上招聘信息呢都是存入到我们的信息库当中，随时供您查询的。您要需要这些信息的话，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手机号码是13823398916。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再来关注这几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68，8081。陈小姐，陈小姐目前家里有一栋楼想出租， 10平路北2巷17号 这栋楼，全部的是有三层两层，那出租的价格方面也非常优惠，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 137-6016-8081，137-6016 8081， 10平路北2巷17号这边，整栋楼正在出租当中。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空球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当中，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信息，分享您的信息。记住两种方式，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互动平台公众号 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 好，再来关注这几条平台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李女士，李女士家里闲置一台钢琴，品牌呢是珠江钢琴。小孩小的时候购买弹的，一直放在家里闲置。现在有需要的朋友低价转让出去。好的，具体电话是1369009688，1369009688。 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张先生，这里有一套房16万不到就可以转让，这套房是来自自来水公司宿舍三楼的一套单元，这套单元是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这样的结构，现在呢是实价是15万8000元左右。好的，具体电话呢是13376167，13376167张先生。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妙先生，妙先生，这里有一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呢是二小旁边的一块地皮，它处在50米大路旁边，是两连卡的三面采光的一块地皮了，占地面积是180平方米，可以报建是6层半，那总体建造起来的面积可以达到1300多平方米啊，手续方面已经是办了出让和这个报建手续了，即买即建，100万左右啊就可以转让。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是17729906091772990609。

0: 同样手机为说号码是0606-1009妙星是说，这里有一套房，特别是有这个卖点，这里喜欢大平层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哈。这个大平层的面积呢就达到1500平方米左右，而且这套房所处的小区呢在雅居乐的金鼎府小区当中，还是比较高尚的小区，周边商业都是 非常配套的啊，这套房本身是四房两厅两卫这样的结构，而且是全新的带精装修，没有入住，也就是说拎包马上住新房了。这里实行的装修风格也是比较新潮的，无主灯设计，而且设计的风格也是比较新的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了解一下，特别是这套房除了是属于在商业 圈之内的房子之外呢，另外公立幼儿园、越王小学、雅居乐中学等等都在周边，非常方妙了。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17-299-0609，17-299-0609，妙先生。 好的，手机为说号码是3768询问，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的领跑的充电桩是怎么一回事。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林女士呢购买了一辆领跑轿车，然后呢是配送的一套这个充电桩，这套充电桩价值是5-6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安装场地，她现在闲置了全新没有开 开包的一个充电桩，如果有需要的话，他愿意转让，低价优惠转让出去。具体电话是 136-9096-8868，136-9096-8868。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生活当中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六月份的最新假期的时间安排。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端午假呢是6月19号， 也就是周五至21日， 周日， 一共呢是放3天假期。 特别强调，根据重大节假日的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的方案，这个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好的，司机朋友再次提醒您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6月1号呢将在全国落地执行了，特别提醒您一定要了解这方面的具体的内容。 那以后疲劳驾驶呢不再只看开了多久时间，而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来判定，满足任何一条就算是疲劳驾驶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最近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名单，那咱们河源市的东源县成功入选了，正式跻身国家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行列。这也是东源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当中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标志着 东源现代农业发展迈上了国家级的新台阶。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午睡。不知道您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呢？经过经常午睡，对身体究竟是好还是有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的研究结果。 最近呢，来自《烈日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在一份科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表明，在老年人群当中，那些原本有午睡习惯的人，如果适当的减少午睡的时长和频次，反而能够显著的减缓言语情景记忆的衰退，并在一定程度上来延缓整体认知功能的下降。 那这项随机对照干预研究共纳入87名年龄在59到82岁之间的健康退休老年人，在这之中有58人长期保持午睡的习惯，过去

一年当中他们每周至少午睡三次，而且每次时长都超过30分钟。那研究团队呢将这部分人群随机分了两组，一组进入干预组，一共是30人，在随访期间接受基于认知行为的疗法指导，主动减少午睡的频率和时长；另一组呢是对照组，一共是28人，继续维持原有的午睡习惯。与此 同时研究还纳入29名平时没有午睡习惯的老年人作为观察性的参考人群，用于比较不同睡眠模式之下的认知变化趋势。整个干预持续时间是12个月。 那研究人员分别在研究开始时以及干预结束之后，对所有参与者的认知功能进行系统的评估。

好的，最后的结论，那就是回升到我们开始的这个题目当中的一个标题了，经常午睡中风的风险涨了24%。 那每周午睡1到2次，每次30分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50%，而且老年人减少午睡呢，认知衰退会显著的延缓。好，整体来看呢，看来并不是这个午睡，保持午睡这样的习惯，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以后的午睡呢，也要适当的保持一个量和一个度字。

好的，再来关注一条新概念。爱吃辣，死亡风险降低 13%， 衰老延缓近一年。这是北大最新的研究结果，辣椒素能调节这个肠道菌群，保护大脑，改善认知，清除这个痴呆的蛋白，而且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殖。那最新的一份研究通过对超过57万名参与者的数据分析后发现，与很少或者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3%，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17%， 癌症相关死亡风险也降低了 8%。好的，另外这份研究当中呢，还发现爱吃辣还能护脑，改善认知。那辣椒素进入肠道之后呢，能够调节肠道菌群的构成，尤其是增加震荡杆菌属的丰度。这种变化呢，会促进体内生成24羟基胆固醇，帮助大脑清除导致阿尔兹海默病症的毒素蛋白，同时减轻神经的炎症，从而改善认知功能。好，一句话，多吃点辣有好处。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信息，粤BI和原主场对清远门票已经开始预售了。昨天呢，周三的时候，5月30号，周六，粤BI第10轮第11轮赛事正式开打，河源对相继对战潮州队清远队收官常规赛全部赛程。5月30号，也就是这周周六，河源队对阵清远队的比赛会在河源市体育馆开打。 这次赛事预约呢是在今天的10点准时开启快速的预约。 好，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关于广东篮球粤BA公众号 点击主页粤BA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预约来观赛。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那今天空球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 9161，无论是发布信息或者是查询信息，都可以记住我们这部手机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继续联系。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6: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要问问冰冰冰冰
7: 擦哭。
1: 97.8，一路有老歌。

音乐是一种无界限的语言，它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触动人心深处的情感。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杨千嬅。杨千嬅作为华语乐坛的一位重要歌手，凭借着其深情演绎和多样的音乐风格，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将盘点他那些经典的歌曲，探讨他在音乐中所展现的情感与力量。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深情的告别之歌也是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段告别的故事。它的旋律非常悠扬，歌词也充满了一种情感表达，仿佛带领听者走进了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杨千嬅独特的嗓音将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而动容。

杨千嬅《少女的祈祷》，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与祈祷。杨千嬅在这首歌中展现出她更加细腻的演唱技巧，将少女的纯真和憧憬表现在歌曲当中，旋律之优美，而歌词呢也富有感染力，它不仅唤起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成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这是一首写给分手情侣的歌曲，男主和女主分手之后，女主可惜自己是个脆弱爱流泪的水瓶座，虽然还爱着男主，但最终还是忍痛舍去了这段感情。这是香港音乐人黄伟文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情歌，他将共鸣式的唱腔发挥得非常的完整，这也属于杨千嬅自己独特的风格。该曲呢属于略带忧伤情调的柔美歌曲，虽然不需要太高的技巧，但是却需要杨千嬅那种不是特别亮丽和清澈，却听起来觉得心灵很贴近的邻家女孩的声线来演绎，让人很快沉浸到歌曲的氛围当中。杨千嬅。

97.8，这一时段为你推荐杨千嬅《小城大事》。歌曲的发行在2004年，收录在音乐专辑《电光幻影》当中。这是一首典型的港式流行歌曲，流畅顺滑的和声进行之上，漂浮着随波逐流的旋律，虽然不惊喜，但却胜在合情合理。这首歌诉说着都市人的千面情感，曲风缓慢轻柔，能够触动都市听者的心灵。而曲中的吻下来或出去，便是该曲在细微中酝酿的激荡，似乎是在大时代下渺小个体的卑微之爱。97.8，杨千嬅，小城大事。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野孩子》。歌曲发行在2001年，该首歌曲体现了杨千嬅音乐专辑依旧保持着很高的制作水准，这也使得这首歌在当年唱到皆知巷闻。初出道的杨千嬅唱着《野孩子》的故事，故事中的野孩子爱得忠诚又尊贵，故事还未完便匆匆离去，于是便有了"必须有结果才能够怀念我，让我于荒漠驰骋"这样的语句。该曲也是具有感染力的音乐作品，并且体现出了真诚与勇敢这两种杨千嬅的音乐中的独有的特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随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
3: 九七八，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九七八为您推荐杨千嬅《飞女正传》。
5: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喝露再相逢。
4: 这首歌的歌词塑造了女主为爱情不顾生死、看不起繁华盛世的飞女形象。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粤语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小的时候可能听过。那你听的时候纯粹是因为觉得它好听，那现在仔细再听听呢，不得不佩服呢作者对于悲情的描述能力。那第一句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狭路再相逢，这种感情的来之不易，也形容出了爱的勇敢。总之呢，这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粤语歌曲。九七八为您推荐杨千嬅《飞女正传》。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提起张宇，可能你身边有会很多张宇，但是呢，我们说到歌手张宇，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他的嗓音似乎有一点沙哑，从旋律和歌词来讲，张宇的歌声带有浑厚和苦情的感受，有一种灵魂嗓音，牵引着我们的心，都称他为苦情歌王。
1: 已经对错了一眼，恐怕天色就要亮亮。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张宇的歌。
1: 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
0: 1992年，张宇开启自己的音乐生涯，正式步入流行音乐的行列。上大学的时候，张宇对音乐非常热爱，所以他对于音乐产生浓厚兴趣。90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张宇曾经和李宗盛音乐制作团队担任助理，有机会学习编曲。张宇的原名叫张伯祥，十一郎是他的妻子，12岁相识，17岁恋爱，直到30岁结婚。十一郎原名叫肖慧文，有很高的音乐创作天赋，夫妻俩创作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堪称为华语歌坛神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张宇的那些经典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1999年8月6号发行的专辑，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迈克尔汤姆斯编曲，夫妻两个共同担任完成。这首歌通过旋律和歌词表达了一个女人深爱一个男人，但男人经常让女人感情受伤，尽管如此，女人还是放不下他，在心里面一直迁就他。歌曲呢，鼓励女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留恋没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自己。这首歌呢，其实是夫妻吵架，两个人的感情有一些隔阂所悟出的，雨一直下。

1978为您推荐张宇《月亮惹的祸》，收录在1998年12月4号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呢也是《圆月弯刀》的主题曲。1998年这首歌获得第五届华语音乐榜中国原创歌曲奖。歌词通过反复强调都是你的错，恋人对自己呢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自己呢沉溺于爱情的虚荣和甜蜜之中，也是一首非常有诗意的苦情歌。当然这首歌也是张宇和萧十一郎夫妻俩共同完成的。有一句歌词写特别好，他说，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歌词呢既有诗意又有内涵，张宇，月亮惹的祸。

97.8为您推荐张宇《给你们》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9月1号。虽然和《雨一直下》是同年的作品，但是《给你们》这首歌风格和含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听起来很温馨，很幸福，旋律没有听出一丝一毫的悲痛和伤感，而歌词呢描绘的也非常简单，是一首对于婚礼祝福的歌曲。那么旋律呢表达了对于新婚夫妻的真挚的祝愿，夫妻之间一起生活，无论贫穷和富贵，都要一起承担，不离不弃。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还想听，
1: 你还想听。

97.8为您推荐张宇用心良苦。1993年11月1号发行的音乐专辑，这首是由张宇和他的妻子十一郎担任制作人，并且在1995年获得了第6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项。其实它是一首苦情歌，歌词描述了恋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一方呢想要逃避，但是又注定要在一起，深深地陷入到了爱情的无奈和痛苦，这也算是真实的经历和写照，从而创作了这首歌。张宇呢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当年的新加坡最新金曲奖最佳作曲奖。97.8，我们来听张宇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张宇，1996年4月2号，曲终人散。这首歌也是张宇和他的妻子共同完成，整首歌以伤感的风格堪称为张宇的代表作。歌词呢，主要表达了失恋的伤感与无奈，而这当中有一句歌词最能够体现出失恋的伤感与无奈，那就是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这句歌词呢，最能够体现出伤感与痛苦。我们来听张宇《曲终人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7: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要让万万冰冰冰冰
8: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无奈的思绪。

0: 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华健《朋友》。
1: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
0: 说起友情的歌曲呢，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周华健的这首《朋友》。《朋友》可以说是他的最经典的代表作了，整首歌一开始呢就充满了新意，而歌曲的前奏引入朋友无国界的想法，随即呢加上具有原住民音乐色彩的和声，赋予朋友开阔的气势。可以说整首歌呢融入了对于朋友的关心，分别的不舍，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四个词尽显友情的珍贵。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分享周华健《朋友》。

0: 欢迎各位车友收听这一时段的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此刻我们来分享周华健的经典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1: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0: 这首歌呢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仅在1991年为周华健带来了200万张的专辑销量，还使他荣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让我欢喜让我忧，既是歌手周华健的一张专辑名称，又是其中单曲。这首歌流畅的旋律，成功的形象，将歌手周华健在当年带至歌唱生涯的巅峰。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周华健最近比较烦。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感，即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困扰时，人们呢常常感觉到烦恼不安，而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呢都深入人心，让人产生共鸣。此外呢，周华健在演唱会上自弹自唱的《好想哭》，虽然被歌迷逗乐，但是也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情感波动。他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们的心灵，让人产生深深的共鸣。周华健最近比较烦。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分享周华健《爱相随》。这首歌的发行在1995年，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和编曲，并且收录在同名专辑《爱相随》当中。在当年，这张专辑高达300万的销量。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歌，周华健《爱相随》。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收录在《忘忧草》专辑当中，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里面包含了周华健曾经演唱的七首歌的歌名，而歌曲中的辅衬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了周华健带给歌迷无限的回忆以及想象。这时段我们来听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上午好，978和你相遇，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新河源，新文明。
7: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0: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0: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建设，近日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东源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联动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开展守护生态底色、护航绿色发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合力，河源海事局、东源县委县政府、新丰江林管局、东源海事处、西场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人大代表、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齐聚万绿湖畔，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行动，以多元协作模式筑牢生态保护防线。活动累计投放草鱼、鳙鱼、鲢鱼等本土四大家鱼优质鱼苗40.5万尾，该类鱼种适配万绿湖水域环境，兼具绿石净化水质、平衡水域生态的作用，能够有效扩充水生生物种群规模，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鱼苗购置经费全部来源于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缴纳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真正实现破坏必担责、受损必修复，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实。在此次活动前，东源县检察院在西场镇大叶山管护站设立了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生态修复实践基地。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目标，深耕生态检察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治罪与治理、监管与修复双向发力，不断强化水源、空气、森林、矿产等重点领域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联动衔接，凝聚生态保护治理合力，打出全域生态保护组合拳，以精准检查履职、多元法治保障，持续擦亮万绿湖生态底色，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保驾护航，助力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检察之窗，检察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擦亮小龙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深化犯罪预防与治理成效，创新法治宣教形式，近日河源市检察院迎来源城区太阳升小学的30名师生，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法治启蒙之旅。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询问室干警模拟未成年人接受询问时的保护场景，强调了一站式取证对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重要意义。法治教育展区成了知识的海洋， 同学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讲解，图文并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漫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枯燥。在安全小卫士板块，关于防范欺凌、性侵和毒品的知识以闯关问答的形式呈现，孩子们争相指出图片中的危险行为，在互动中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的要领。随后的法治课将气氛推向高潮，检察官以网络是把双刃剑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拒绝不良诱惑，倡导同学们保护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沉迷，警惕电信诈骗，争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在毒品模型展台前，孩子们被形态各异、伪装成糖果奶茶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所震惊。检察干警在讲解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的同时，郑重告诫大家绝不能尝试第一口。欢声笑语中，法治的种子悄然播下。活动结束时，许多孩子仍意犹未尽，围着干警提问。太阳升小学的带队老师感慨，这种可感可触可玩的普法方式比单纯说教效果好太多了，孩子们全程投入，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市检察院始终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担当，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升级与运用。目前已联合教育、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保护合力。截至目前，市检察院已依托基地开展主题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宣传活动14场，初步构建起以实践基地为核心，线上线下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立体化法治教育体系。下一步，市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品牌，聚焦防范校园欺凌、性侵、毒品、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难点，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系列精品法治课程与特色体验活动。通过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保障，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6: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8: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你看一下那座星星，我的呗，就是我的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本舞曲由鲁昌宇制作。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0: 摇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上面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

0: 海泰豪庄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谢晓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针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晓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3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挤入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肌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作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证治疗时，我们不能见己病只治己，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肌骨神经并重，肌骨神经同治。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分3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肌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8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3分钟说健康， 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哇，
14: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歌唱。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开心啊！来自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联盟》。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1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是有点热啊，那么省气象台消息，受到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影响，广东的最高气温已经是超过了38度，那么像昨天云浮豫南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8.6度，梅州大埔呢是录得全省最低气温是24.6度。从全省来范围来看哈，各地最高温基本上都是突破30度，不少地方更是超过35度。气象部门预计在未来几天，广东继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闷热依然是天气的主调，部分市县是有35到38度的高温。那么高温之外呢，还要注意雨水哈，在28号傍晚，也就是明天傍晚到后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醒大家哈，最近天气特别的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么此时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34度，但我们的体感温度，天哪，今天是达到了39度啊，真的这几天是持续的特别的热，感觉命都是空调给的呀。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2:12，一路畅通，提醒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天气炎热，人也特别容易变得烦躁，也希望大家在上班路途当中保持好心情。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9: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8: 节目之外，
9: 电波之内，
8: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10: 就是快乐。FM 978，
11: 快乐出发，
10: 每时每刻
11: 不一样的好声音。
12: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1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2: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1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2: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1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2: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1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14: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北京时间来到下午2点19分。2026年高考在即哈，那么昨天的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为广大师生加油鼓劲。 那么针对有些家长呼吁哈，这个广东高三要恢复八月一号开学的问题，那么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昨天回应称，今年高三九月一号开学，这项安排是非常慎重做出的决定。哎呀，最近呢咱们广东啊这个高温天气持续啊，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么未来几天呢继续受副高的控制，闷热依然是天气的主调。不过呢提醒大家，明天傍晚到29号，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说到天气炎热高温天气啊，其实现在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最近的欧洲多国也出现了非常罕见的五月份高温天气。那么昨天英国再次创下了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了高温预警。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五月最高温记录。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呢，大部分的地区在昨天的气温也达到了32到35摄氏度。此前两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那么法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份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高温天气持续哈，那么像咱们广东最近的天气都是在30多度哈，今天咱们河源的最高温度35度，但是目前体感温度在39度左右，提醒大家出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么各位，您的防晒霜备好了吗？夏天真的是防晒的一个主旋律哈，一定要记得用上防晒霜。那么我也专门给大家整合了防晒系列的单品，各位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哈有多款的防晒霜来供大家选择。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防晒界的常青树扛把子啊，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是可以说是专柜常年热销，口碑拉满。那么现在紫外线这么强哈，防晒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够厚重，不能够闷痘，所以呢兰蔻小白管是非常不错的。它是乳液的质地，轻薄又清爽哈，是非常容易搓开，而且上脸很快能够成膜，完全不会黏腻，不会厚重，后续化妆打底也特别的服帖哈，是属于养肤防晒二合一。尤其是高倍防晒指数哈，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短时间的日晒，那么户外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专柜平时呢一支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单价就要499，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499买一支送一支。是的，你没听错哈，4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兰蔻小白管防晒霜，相当于一支才200多块钱，直接是给您省了一半的价钱，而且都是正装哈。那刚好一次两支是整个夏天用量，提醒大家防晒霜一定是要用足量哈，每次的用量是要有1块钱硬币的大小。很多朋友会说那会不会多，其实不会啊，一定是要用够量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另外呢，如果持续在户外，每隔2个多小时一定要记得补涂防晒霜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这个499买一支送一支的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另外呢我也给大家整合了像兰蔻精纯防晒乳、 Misting 小黄帽防晒霜等多款防晒哈，在这个自动回复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咯。

与你常在，来自陈奕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高考在即。今天是5月27号哈，那么6月7号将会迎来高考，我们来关注一下个一样别样的为考生加油的方式。在5月25号内蒙古巴彦淖尔一所中学准备了211米长的羊肉串，哇，200多米长的羊肉串哈，来为全校高考生加油打气。该校的副校长说，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和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烟火中，高考加油。哇，大家想一想，看到200多米的羊肉串，同学们应该也特别的激动吧，还是蛮特别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考生加油助威。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行车路上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浙江的乐清哈，有一对夫妻到派出所去求助，说呢这手机接到电话之后黑屏，无法使用了。辅警迅速反应，40秒哈，是紧急的截停了，成功的截停了，那么拦截了26万元的转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遭遇到手机被控、资金异常，第一时间赶紧报警。好了，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带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4: 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36，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最近的这个天气哈，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了。今明两天哈，也就是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随着主雨带南压，那么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像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然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从后天开始呢，主雨带将会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这个强度呢总体比之前会有所减弱。那么现在这个雨势呢，下雨的地方雨势特别的大。那么咱们广东呢是属于天气又特别热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闷热天气依然是一个主调。不过提醒大家，明天傍晚到后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粤 BA 常规赛第11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在本周末开打。那么河源队呢，将会主场迎战清远队。本场赛事的门票预约从昨天已经正式启动了，统一票价是8.8元。提醒大家哈，门票预约通道呢是在今天晚上10点。关闭，所以想要现场观赛，想要这个有机会能够去现场观赛的朋友，一定要赶紧及时的预约，看看有没有运气来中签哦。在这个月哈，我们节目当中平安之声一直持续在跟大家提到关于反诈的这个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厦门民警呢接到了反诈的预警，辖区群众陈先生取现90,000元，疑似是准备交于所谓的车手，于是呢立即联系到陈先生阻拦，但是吧这个陈先生就是执迷不悟啊，不愿意透露实情。得知陈先生曾因为不放心在豆包上还咨询，那么民警呢就抓住了突破口，经过2个小时耐心的劝导，陈先生终于全盘道出了被骗的过程。原来呢，他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所谓的高收益投资给吸引了，按照对方的指示安装了一款软件。这一开始呢，陈先生还心存疑虑哈，询问了豆包是否为诈骗软件，豆包已经明确的告知了100%是诈骗软件，但是这陈先生还是抱着想试一试的态度，跟着所谓的老师搞投资，前后呢共充值110,000元。在看到自己2天赚了所谓的28,000元之后啊，陈先生彻底放下戒心，按照对方要求又取出90,000元现金，准备当面交付给对方。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与骗子极限的拉扯6小时，最终是帮陈先生追回了充值的款项，连同陈先生此前取出的现金共拦截损失19万余元。在这儿我们也要为民警点个赞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特制的二维码是不能够随便去扫的，一定要警惕一些常见的二维码陷阱。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扫码办业务啊，不法分子会打着这个便民软件下载啊、积分兑换等这些旗号，来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且安装非官方的 APP 或者是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毒病毒，甚至会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就像我们前半段的这个尾声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突然接了电话手机就全黑屏了这种情况哈，特别提示大家。第二个就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 这个粘贴呀、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成钓鱼二维码。第三，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呢会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啊、免费领礼品等这些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的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也是国安机关提醒，这些特制的二维码不能够随便扫，一定要警惕这些常见的二维码陷阱。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如果说大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的火，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哈，也就是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么是以大约1400万元成本创下了票房奇迹。截至到5月27号哈，那么累计票房突破11.58亿元，实现票房7天逆跌，那么预测总票房有望达18亿元。按照电影行业分账规则，片方通常呢是可获得总票房的约39%。如果最终票房达到18亿元，片方分账约为7亿元，投资回报率可达50倍。如果票房冲击20亿元，回报率甚至有望突破70倍。影片口碑强劲，那么排片率呢也从首日的3.6%逆袭超过至超51%，实现小成本高回报的市场奇迹。电影的部分投资哈是100多个潮汕年轻人一个人几万凑起来的，很多人呢纯粹是冲着情怀，没有指望赚钱。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呢，也是一次内容为王对流量为王的胜利，证明了在影视行业用心讲好一个能够引发共鸣的好故事，依然是最强大的票房号召力。

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唱歌的事儿了。各位，平时您喜欢唱歌吗？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个五音不全，但是五音不全也要告诉您，还是有嘴就会，咱们没事儿唱唱歌啊。五音分别对应了我们的五脏。中医认为，不同调式的音乐能够调节相应的这个脏腑的气血运行。比如说像宫音对应脾胃，特点呢就是沉稳平和，能够助消化增食欲。旋律厚重温和平稳的像茉莉花呀，节奏舒缓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都是宫音宫调音乐的一个代表作。脾胃运化功能差的朋友啊，就可以在饭前啊或者是饭后半小时轻轻的哈来哼唱，并且采用腹式呼吸，想象一下你的气息是从丹田发出。那么丹田在哪里？就是在你肚脐下方大概2到3指的位置哈。我们播音主持也经常要用到胸腹式联合呼吸，就会说到丹田气。那么我们的声音呢是要沉稳绵长，这样有助于调节脾胃功能。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防晒两个字哈，确实夏天的主旋律就是防晒哈，美白防晒很重要。那么特别整合了一些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防晒霜、防晒乳哈，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比如说有499买一支送一支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防晒界的常青树了哈，常年的热销，口碑真的是杠杠的。那么499买一支送一支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划算，每平均一支才240多块钱哈，真的是很划算的。那一个夏天刚好两支是很合适的。另外呢，也有性价比非常高的，我自己也有在用哈，这个 Mistin 哈，这是来自泰国的一个品牌 Mistin 的小黄帽防晒霜，这个是特别适合我们像身体的来使用，它因为这个倍数特别的高哈。那么包括还有 CPB 的黑管银光，这个钻光的防晒隔离霜。

0: 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二零二六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 737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平安有声音，警徽有温度。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将走进一位扎根基层、深耕刑侦一线的青年民警，东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中队一级警员曾新鹏。从派出所基层值守到刑侦大队攻坚破案，从2021年穿上警服到如今成为办案骨干，曾新鹏始终坚守办案一线，参与破获行政、刑事案件60余宗，抓获嫌疑人80余人，刑事破案率保持85%以上，成功找回迷失人员40余人，找回率100%，妥善处置多起敏感案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他藏蓝身影背后的忠诚与担当。

0: 一身藏蓝，一生坚守，从普通青年到人民警察，从派出所多面手到刑侦攻坚手，岗位在变，守护不变。我们先来听听曾新鹏的从警初心与成长历程。
1: 我从小就敬仰警察这份职业，一心向往惩恶扬善，守护平安，怀揣这份赤诚理想，坚定选择投身公安队伍。自入警以来，我先后在派出所、刑侦大队历练，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让我深入一线，倾听民情民意，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熟练掌握群众工作方法，夯实了为民服务根基。调整到刑侦大队工作后，直面各类刑事警情与案件攻坚，工作标准更高，任务更加艰巨，也迎来了全新挑战。不同岗位的历练让我快速成长进步，侦查思维、实战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也更加明晰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命。今后我将始终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既心系百姓冷暖，又勇担打击重任，全力以赴守护辖区安宁。
0: 初心不变，岗变至坚，这正是新时代青年民警最动人的模样。刑侦一线，案件就是命令，民生就是责任。面对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入室盗窃案，群众反应强烈的盗窃土狗案，涉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案，还有嫌疑人零口供证据不足的难题，曾新鹏凭借视频研判、实地摸排、多维度取证，一次次啃下硬骨头。
1: 调整到刑侦大队以后，我主要负责侦办盗抢交、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查找迷失人员、未成年人送教、资深案件侦办、敏感案事件处置等工作。从警以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乡镇盗窃工厂财物的刑事案件。该案的侦破难点在于乡镇监控设备覆盖率不高，作案人员的行踪隐蔽，作案过程会躲避监控，作案时大多选择深夜，销售赃物使用现金收款，反侦查意识极强，而且现场有效线索少，初期调查取证难度极大。嫌疑人被抓获后，面对审讯一直存在侥幸心理，始终拒不认罪，部分直接证据也不够完善。面对这一困境，我没有急于审讯突破，而是沉下心梳理全案细节，多方走访摸排固定旁证，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反复通过视频图像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逐步完善完整证据链条，坚持用客观事实与扎实证据说话，层层梳理逻辑，逐项核对疑点，循序渐进打消其心理防线，最终依靠完备的间接证据形成闭环，成功突破案件僵局，最终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嫌疑人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最终如实交代犯罪的过程，确保案件依法顺利办结，切实维护了法律威严与群众切身利益。
0: 视频追踪、蹲守布控、精准取证、秉公办案，每一起案件告破都是对群众最好的交代。刑警既有打击犯罪的铁骨，也有服务群众的柔情。40余名迷失人员平安回家，多起自杀轻生、非正常死亡敏感事件稳妥处置。在执法办案中，他始终把群众安全、未成年人权益放在心上。
1: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小孩，因与家长发生矛盾后，在深夜离家出走，扬言轻生。家长自行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接到警情后，我迅速开展查找工作，一边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进行研判，一边深入周边区域实地走访摸排，连续奋战直至凌晨3点，成功找回走失的小孩，及时化解风险。 安抚其情绪并做好心理疏导，妥善地将小孩安全交至家人身边，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相拥的画面，内心满是温暖与欣慰，也更懂得这份守护的意义。
0: 案件有大小，守护无小事，刚正执法与温情服务在曾新鹏身上完美融合。从警以来，曾新鹏严守纪律，严谨细致，2023年公务员年度考核获评优秀，此次拟申报个人三等功。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面对未来他又有怎样的期许？
1: 我始终牢记队长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总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理每一起案件，依靠坚定的从警信念、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为民初心坚守办案底线。2023年度获评考核优秀，2025年度荣立个人三等功，这份荣誉既是组织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激励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倍加珍惜，更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支撑我扎根刑侦一线的是守护辖区平安的责任与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今后我将继续砥砺前行，立足本职工作，锤炼业务能力，严守纪律作风，认真履职尽责，全力打击违法犯罪，用心守护群众安宁，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使命。
0: 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相信曾新鹏将继续在刑侦岗位上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平安无声，守护有痕，曾新鹏只是河源公安千千万万民警的一个缩影，正是无数藏蓝身影的日夜坚守，冲锋在前，才换来万家灯火，岁月静好。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4: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3: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热烈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2: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礼。
1: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4: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4: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4: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8: 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周三，今天距离端午小长假还有23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18天。周三工作日的下半场的收官时刻，晚高峰呢也即将到来，但是呢肯定不会很拥堵，一定会很畅通。不管此刻您正在开车赶路，或者骑车通勤回家，还是堵在某一个路口，没关系，和我们一起一路畅通，一路安心。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我是97.8。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目前我国整体天气格局呢比较平稳，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好舒适，昼夜温差呢还是有点大，而南方的雨水呢集中在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会有短时的雨势较强的状态。而西南地区呢多阴雨，沿海一带风力平稳，全国没有大范围的极端恶劣天气，整体呢是利于出行的。我们再来说说广东，未来几天依旧是典型的初夏的天气，前期的多云为主，午后多局地的短时阵雨、雷阵雨，气温呢稳步回升，体感呢是偏闷热的。周末前后呢降雨范围会稍微扩大，部分市县呢有中到大雨，所以啊各位车友呢记得常备晴雨伞，晴天的时候呢遮阳，雨天的时候呢挡雨，近期呢要注意防暑防晒，早晚温差不大，体感呢偏湿热。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报，今晚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多云为主，傍晚时段余热未退，希望大家好好开车，安全到家。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9: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歌声温柔，岁月漫长。此刻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对唱经典，每首歌都在告诉我们，爱有沧桑也有坚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98年，那英、王菲相约1998，这是跨时代的经典合唱，一个浑厚大气，一个空灵飘逸，两种声音撞在一起呢，在那个年代惊艳了整个时代。这首歌带着希望，带着憧憬，带着相遇，是约定，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记忆。

这首歌来自于1991年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这是港风对唱里最清爽的一首歌。张智霖和许秋怡的声音青春又干净，旋律呢轻快洒脱，不纠结不伤感，只是唱的简简单单的相遇和喜欢，像一阵晚风，舒服又治愈，听一遍就忍不住跟着轻轻地唱。

2000年，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这首歌呢，同样唱出了爱情里最真实的自省与遗憾，都市情歌的温柔质感，男生的沉稳，女生的清亮，把爱的不够、错过太多、心里不舍的情绪表达的细腻又坦诚，让人听得特别有共鸣。

0: FM 九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2: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疾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 女性的为接近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四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急性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3: 新河源，新文明。
1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4: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13: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14: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不管旅程是否接近尾声，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每一次山海之间的全力以赴，将会变成我们彼此的美好回忆。九七八的五月也是你的五月，以生之名，让快乐常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
1: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病？
0: 2000年，那英、孙楠，只要有你，这是影视剧 OST 里的深情标杆。那英的深情和孙楠的高亢完美融合，歌里满是守护和坚定，不管风雨多大，只要有你，就不怕未来。

1994年，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这首歌曲呢，把心动唱得刚刚好。张信哲的温柔细腻搭配刘嘉玲的淡淡清甜，歌里呢全是暧昧期的小心思，不敢太靠近又忍不住在意，那种浅浅的喜欢，悄悄的在意，真实又美好。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我爱读书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每天努力上班认真工作，工资呢也不算低，可是一年到头呢，手里呢还是没有剩下多少钱。看着身边有人好像没有那么辛苦，却能够越赚越轻松，钱像会自己生钱一样。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好好学习，找稳定的工作，好好存钱，可是为什么很多人照着做了，依然很难真正的存住钱？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改变全球上亿人财富认知的经典，来自于罗伯特清崎的《穷爸爸富爸爸》。他不是教你一夜暴富的投机书，也没有复杂的金融公式，而是用最简单的故事讲透穷人富人最根本的思维差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读这本书的精髓，找到属于普通人的财富觉醒之路。

底打碎，再重新建立。普通人为钱工作，而有钱人让钱为自己工作，这是全书最扎心也最核心的一句话。穷爸爸的逻辑是，好好上学，再来找好工作，之后努力升职加薪，然后赚更多钱，最后过上好日子。他一辈子都在为钱工作，用时间换薪水，一旦停止工作，收入呢就断了。富爸爸的逻辑呢完全相反，他不追求一辈子打工，而是学习财务知识，搭建自己的资产系统，让钱为自己工作，哪怕不上班，资产也能源源不断地带来收入。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困在老鼠赛跑的圈子里，上班赚钱，付房租，还贷款，消费，没钱了再去上班，永远为生计奔波。而富人早就跳出了这个圈子，让钱替自己跑。分清资产和负债是变富的第一步。这本书里呢，最颠覆认知的就是对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富爸爸说，资产是把钱放进你口袋的东西，负债是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的东西。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可是 90% 的人呢都搞反了。很多人觉得房子、车子、名牌包是资产，但是富爸爸呢告诉我们，你自住的房子要还房贷、交物业费、交水电费，一直在花钱，它是负债。你买的车一旦落地就贬值，还要加油、保养、买保险，也是负债。只有能够给你带来持续现金流的才是资产，比如出租的房子、分红的股票、能够盈利的小生意、产生被动收入的项目。大部分人呢总在买看起来像资产的负债，钱越花越少，而有些人只专注买资产，让资产不断的生钱，钱越滚越多。财商是学校不教，但每个人必须懂的能力。我们从小学习语文、数学、英语，却从来没有人教我们钱是什么，怎么让钱增值，怎么避开债务陷阱，这就是财商的缺失。《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他想告诉我们的是，智商让你聪明，情商让你会做人，而财商让你拥有财富自由。他不是教你投机取巧，而是教你看懂金钱的规则，学会区分必要消费和盲目消费，学会积累资产而不是积累负债，学会不害怕钱而是驾驭钱，学会用被动收入覆盖生活开支。当你的被动收入大于日常开销，你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是不用工作，而是可以选择不工作，有底气的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普通人的财富之路从小改变开始，很多人觉得我没有本金，没有背景，看了也没有用。其实这本书最珍贵的是给普通人的可落地的思维。第一，先改变观念，别再只想着涨工资，要想着造资产。第二，先记账再存钱，分清什么是必须花的，什么是冲动消费。第三，少买负债，多积累能生钱的东西，哪怕是小额理财、副业收入，都是资产的起点。第四，持续学习财务知识，不用成为专家，但是要懂得最基本的现金流和投资逻辑。财富不是一夜爆发，而是思维改变加长期积累的结果。听完了这些，您是不是也对照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可能有一些偏差。穷爸爸教我们努力工作，富爸爸教我们聪明工作。穷爸爸教我们安稳过日子，富爸爸教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则是它不歧视，不鼓吹焦虑，而是温柔地告诉每一个人，你不必天生富有，只要换一种思维，就能够慢慢靠近财富。我爱读书会今天为您推荐《穷爸爸富爸爸》，它不是一本理财的技巧书，而是一本财富思维的启蒙书。
不教你具体买哪只股票，投哪

项目，而是教你建立一辈子受用的金钱逻辑。如果你是刚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能够帮你避开消费陷阱，打好财富基础。如果你是为生活奔波的上班族，这本书帮你跳出越忙越穷的怪圈。如果你想给家人孩子传递正确的金钱观，这本书更是最好的启蒙读物，因为它简单直白好读，没有晦涩的理论，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用得上。真正的贫穷不是口袋里没钱，而是脑子里没有财富思维。《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就是帮我们打开财富认知的一扇门。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对钱、对工作、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去读一读这本书吧，也许某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未来的财富轨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我爱读书会，我们下期节目一起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一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

0: 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4: 你别笑，
2: 不加塞，
3: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1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九七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七点八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周三。

一到周三呢，整个人好像进入到了一种空降疲惫的一种状态，就是那种周一刚醒神，周二呢刚上劲儿，周三的一睁眼就是工作，主打一个以毒乱回，主打一个班味拉满。其实我觉得周三呢是一周派来的卧底，因为周一呢叫开局暴击，周二呢昨天我也吐槽周二了啊，叫勉强续航。那周三呢，周三叫中年危机的前置。你说它是开头吧，因为周一已经过去了，那你说它快到周末吧，周五呢还在千里之外，周三好像就是人生中的中场休息。别人休息是充电啊，咱们休息是断电。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其实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盯着闹钟看了3分钟，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在周三起床。后来我想通了啊，不是我想起床，是我的花呗、信用卡、房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堆东西啊，它是联合起来给我强制开机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一边刷牙一边说，周三你是真行啊，周三是不是你比那个饼还难消化是吧，你比那个啊这个奶茶的糖还要让人上头又崩溃。

其实我觉得周三它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有 PUA 的一种本事，它就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你说你再撑一撑啊，就到周末了，然后结果撑到下午，发现离周五还有108000里，啊，身边各种小妖怪、小妖精啊。周三的下午呢，我觉得时间呢可能比钱包还要瘪，可能比我朋友的发际线还要高啊，比我的耐心还要少，因为我觉得每一秒好像都在，大家自己想这个词儿啊，我甚至开始就是在想说啊，时间是不是被周三给

0: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对，吐槽归吐槽啊，但是周三的天气还是挺热的哈。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大家准备好啊，当然已经领了，对不对？什么东西呢？老天发给大家的蒸笼体验卡。本周河源的气温持续攀升，全程呢开启了高温模式。什么叫高温？至少35度以上吧，对吧？高温叠加龙舟水，咱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先烤7分钟，周末加水再焖煮，没有错啊！这种开心的天气你喜欢吗？那根据河源市气象部门预测呢，本周我市的天气呢呈现出前期晴热后期多雨的特点，高温天气呢持续，后期雷雨强对流天气增多啊！刚好呢现在又是龙舟水的降水时段，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除了做好防暑防汛啊，还要做好防晒的三重的防护准备。

当然大家期待的降水呢有啊，会下，但是会不会下到咱们市区呢，现在不太确定。因为本周呢后期的天气的形势是明显转变，29号到31号我市呢将迎来中雷雨，没错，是中雷雨，局部呢暴雨的天气。咱们都知道河源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有县区啊，也有这个像源城啊、高新区啊、江东新区，不一定下在哪个位置，但是它肯定会下雨。6月1号儿童节仍然是有雷阵雨，届时呢局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呢较为集中，雨势呢比较的强劲。

气温呢是持续走高，雨水呢偶尔光顾，河源开启蒸桑拿的模式。更难受的是，哈哈，现在蚊虫啊，就是那蚊子啊，就是大家我经常在节目中吐槽蚊子啊，就是如果它但凡有一点良心的话，它就不会来咬我啊，就那蚊子。进入到了什么状态？活跃期、高峰期啊！人家要谈恋爱啊，人家谈恋爱完了之后，人家那个是不是啊？是不是要吸你的血？是吧？蚊子呢，不仅仅是扰人清梦，也是病媒生物当中的头号杀手，也是登革热啊、像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播疾病的邪恶的中间商。反正蚊子在你面前，特别是在晚上，在你面前嗡着嗡着嗡着嗡。嗡了半天，你可能听不到他说什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他嗡了半天，就是说我咬你如何呢？又能怎？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分手。大家耳朵边有蚊子嗡嗡嗡嗡的声音，我相信就是你想刀他的那种心呢，已经到达顶峰。现在呢，正是时候，一个花盆的托盘，一瓶水生植物，一只闲置的瓶罐，都可能成为蚊子的豪华的育婴房。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吐槽周三，还要给大家说说防蚊的这个小小的妙招啊，希望能够帮大家。第一呢，就是一定要装那个纱窗啊，纱窗真的很重要，纱窗门也很重要，真的，这是最基础的防蚊的第一道关。如果说你家的防蚊的这个纱窗，或者说那个纱门啊，就已经有一些破损或干嘛的，它就能飞进来，我告诉你，真的，这是基础的防蚊的第一道关。如果说你家破了哈，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告诉你确实破了。当然我也可以推荐一个朋友给大家，就是我刚好有认识的朋友，他专门做门窗的，做的还挺好啊。

第二招呢，就是开门的这个开关门窗要随手，因为清晨和傍晚啊，蚊子是比较的活跃。为什么呢？因为他人家要谈恋爱啊，你知道吗？进出家门记得随手关门，开窗通风的时候先确认纱窗是不是已经关紧了，别给蚊子呢有可乘之机啊。如果说你家纱窗门坏了，你真的可以找我那朋友，他装的还可以啊，真的比那蚊子有良心。嗯。

家里有那些缝隙啊、孔洞啊，一定要堵住了，堵紧了，堵牢了。墙壁的裂缝啊，空调的管道孔啊，排风扇呐、啊，下水道的口啊，等一下可能是藏着蚊子的一个通道啊，用填缝剂啊，或者说胶带啊，或者说纱网啊，堵严实了，真的。第四招。

降低温度能够防蚊啊，蚊子尤其是衣蚊啊，衣蚊什么就是花蚊子，在18到24度的时候呢是特别蔫儿的，飞不动啊，找不着人，繁殖也慢。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开空调时可以试试这个温度啊，当然也不能太那个什么啊，不能吹一夜18到24，因为这个实在太冷啊。

第五招就是每周查一下隐藏的积水，像花盆的托盘呐、啊、闲置的瓶瓶罐罐呐、啊、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盆呐、啊，那这些地方呢是最容易积水，每周呢至少要倒一次水啊，倒完之后呢擦干内壁，然后呢室内呢啊最好是避雨存放。总之啊，就是不让家里有一些积水的地方。

还有呢，就是第六招，水培植物别忘了换，像富贵竹啊、绿萝啊这些水培植物，还有铜钱草，至少每周要换一次水，清洗一下植物的根系，避免这个蚊子的宝宝们啊附着在根系上。还可以放几条孔雀鱼啊、斗鱼，吃掉水里的幼虫啊，因为这些鱼它很喜欢吃这蚊子的宝宝。

啊，这里还有好多这个房屋的妙招没说完，待会儿我们会继续说。但是这会儿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休息一下，主要是我想休息一下啊。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吧，前半段可能被周三虐的这样那样，后半段呢可能被晚高峰的宠的啊是飘飘欲仙啊，因为毕竟现在很顺畅的一个路况，希望大家好好开车。打工人的快乐啊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我也是打工者，有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升职加薪啊，也没有办法立马去放假旅游，但是呢只需要一个不堵车的周三的晚高峰啊，就足够让你快乐，足够让你惊喜，足够让你原谅此刻周三所有的过错。好，稍后见。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0: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周三啊，虽然今天班味儿很重，但是呢路况呢是顺畅解困。总之啊，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熬完周三就是周四，过完周四就是周五啊，是不是？开心的日子总是很快到来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欢迎收听周三的一路畅通。

第七招就是家庭的垃圾要及时的给倒掉啊，因为垃圾桶每天清空盖好，家里的角落呢勤打扫啊，保持干燥清洁。第八招，物理防蚊啊，蚊帐选那个网眼比较密的啊，挂的比较稳的，还有电蚊拍，看见蚊子就啪啪啪啪啪拍它啊，反正环保也挺好用啊。另外灭蚊灯，蚊子喜欢追光，把灭蚊灯呢放在走廊啊角落的位置，它就会自动飞过去啊。总之我觉得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灭蚊灯还挺好用的。第九招就是化学防蚊啊，比如说电蚊香液啊或电蚊香片呐 啊记得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品牌，包装上要有农药登记证号，看清楚有效的成分和含量，放在房间的上风处或者是稍低的位置啊，房间的留缝通风，人出门就把它关掉。总之一句话啊，小环境连着大健康，清一处积水少一份蚊患，行动起来啊各位车友。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这个天气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顶不住，因为你要知道一出门，什么叫热浪直接扑到我们的脸上，走两步浑身冒汗，我们是不是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片场了，是吧？感觉说是自己说是一块刚出锅还滋啦冒油的那种行走的五花肉。太阳呢是一般般啊，因为但是它的气温确实高得吓人，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啊，像一些女孩子妆化了啊，可能你用化妆品不怎么地啊，对于一些这个出门之前整理发型的朋友们啊，塌了，衣服湿了，主打一个狼狈不堪啊。更要命的是高温还带了一个超级跟班蚊子，你要知道天气越热蚊子越多，哇，人家这身材啊又那么好，完了之后呢他又不怕热你说咱羡慕不羡慕？这玩意儿啊简直就是这个夏天的噩梦，天气越热它越狂啊，特别是马上就到三伏天了，三伏天的蚊子更是凶得很，白天呢躲在这个阴凉的位置摸鱼，只要是早上或者说晚上啊，特别晚上一到点准点开工，比你上班打卡都积极都准时，

0: 作为一个资深的美食主持人，自夸一下，真的，我去做美食节目确实做了好多年啊。啊，平时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些好吃的哈，比如说哪怕是虫子，感觉都想说能不能炸呀，油炸一下是不是更好吃啊？看见那些是不是能不能椒盐做呀？啊，当然，唯独看见蚊子，真的是又气又恨又无语，没办法啊，真没办法。你看这蚊子，腿上没肉啊，那小翅膀那有什么用啊？你如果做一个那个蚊子肉饼，你得抓上万只蚊子，你才能做成一个小小肉饼。哎呀，这说多了哈。
1: 树上停着一只。
0: 哎，有时候我觉得躺在床上啊，就被蚊子咬的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蚊子这东西。你说它前世到底造了什么孽，这辈子专门出来气人。我觉得它前世可能饿啊，就是特别没素质的那种饿死鬼啊，这辈子是不是啊，啥本事没学会，就学会偷偷吸血，半夜扰民啊，吸血就吸血了啊。还非要在你耳朵边里嗡嗡嗡嗡嗡，是不是？这个蚊子哼哼，反正就是小题大做啊，生怕别人不知道它存在，是吧？不知道它在干饭，特别晚上的时候，你刚洗干净，你刚躺在那儿，你蚊子就在你旁边嗡嗡嗡嗡嗡嗡嗡，就感觉好像你刚洗完澡就给它做了一个大餐一样啊！这个大餐就是你本人啊，是不是？关键啊，他吃我的血啊，我这血啊是我吃火锅撸串啊，喝东西吃蛋糕一口口养出来的，具有高品质高营养啊，私房限量血。你说他凭啥这个做一个蚊子，不打招呼不付钱上来就吸，纯纯白嫖是吧？
1: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0: 当然了，作为一个脑洞大开的吃货主持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蚊子能够做成美食，到底能够吃出什么花样。今天我刚好就给大家好好的脑洞大开一下。
1: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0: 首先，油炸蚊子是不是听着觉得很清脆啊，这种感觉是吧？可是现实就比较骨感，因为蚊子真的太小了，蚊子吃大象啊无从下口，反过来我们吃蚊子更难下口。你说你炸一锅蚊子，起码得桌上几万只蚊子是吧，炸完端上来还不如塞牙缝的吃一口全是翅膀细腿硬壳，拍死的蚊子烧成灰啊，没有一点油水，又硌牙又没味儿啊，撒上辣椒面根本救不回来，哪怕再好吃的辣椒面都没有用。啊，再想想，烧烤蚊子，往烤架上一放，火大一点儿，蚊子直接变成灰啊；火小一点儿啊，半生不熟。如果说你吃一串蚊子啊，可能要拔半小时的腿，再吃进去两毫克，两毫克什么什么概念？就很轻啊。得不偿失啊！有人说做蚊子汤，那更扯啊！一锅汤飘几个小蚊子，喝着喝着就喝出一只，你自己想啊，反正当场反胃。还有人提议做蚊子酱、蚊子干、蚊子脆片，我告诉你们，不行啊！真的，就是哪怕我没实践过，我也觉得不行啊！这东西天天吸别人的血，属于无产地、无检疫、无保障的三无食材啊！你就是在馋啊，也不敢说，是不是？拿它试啊！

山吗？当然，如果脑洞再开一点，更搞笑的是，假如有蚊子宴，如果说这时候服务员啊端上来一盘，说：“哎呀，先生，这是本店的招牌菜香酥吸血蚊。”啊，你一看是不是盘子里空空荡荡，只有一点点的黑色渣子？你就问菜呢？啊，服务员就说：“这就是一斤蚊子啊。”你当场能够笑晕。所以说啊，蚊子这东西啊，你是看着多，但是呢，一没有肉，二没有味儿，还脏啊，天生就不是给人吃的，纯纯是来恶心人的。

这时候脑洞开的有点大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蚊子还能做成什么吃的，好吧？啊，反正蚊子这种东西啊，讨厌的就是很有套路，啊，你一关灯，它立马出现，啊，在你耳边开演唱会，唱一夜，反正不是你把它拍死，就是它给你唱一夜，你一开灯呢，它瞬间消失。我的天哪，你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哇，他好像穿了隐形衣啊。总之啊，就是开灯捉蚊子白费力气，你翻遍枕头、被子、墙角、天花板，连个蚊子影你都找不着啊，你刚关灯他又来了，好像在说我还在，气不气？气不气？

你装个蚊帐啊，本来以为安全的，结果呢，人家能钻进去，钻进蚊帐的蚊子那真的是有吃有喝啊，你直接变成他的自助餐厅啊，他在里面是吃饱喝足，你在里面呢是气得发抖啊，没有任何。

最气人的，蚊子还特别挑食。一群人啊坐在一起，你跟你朋友坐在一起，他谁都不咬，就专咬你啊。别人安安静静的玩手机啊，你在那儿手舞足蹈的打蚊子啊，跟那个跳大神一样啊。反正我真的是很想说跟蚊子商量一下，大哥，蚊子大哥啊，不，蚊子大姐，专盯一个人死咬不放，你换个人行不行？我旁边的这位发际线有点高的朋友，他也需要你的关注关怀关照。是不是我这血呢不是无限续杯啊，再吸我就有点贫血了啊，这种感觉。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说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跟蚊子展开一场高智商斗智斗勇啊。可以怎么说呢，不是被他咬得睡不着吗，你就学他啊，玩心理战啊。他不是喜欢关灯出来吗，开灯躲起来吗，我们就来欲擒故纵，我先关灯假装睡觉一动不动，听他在我耳边嗡嗡嗡，我忍，等他降落在我胳膊上准备下嘴的那一秒，我屏住呼吸，我手慢慢的抬起来，我啪的一下，我一击致命，这就叫蚊子落手，稳拿稳打啊。有时候他太狡猾啊，你用手机电筒照一照，一照一个准儿，他还以为天亮了，发呆不动，你直接拿下。最绝的是啊，你可以练出一个技能，听声辨位。你大家自己练啊，这也全靠自己啊。怎么说呢，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那只要他一嗡嗡嗡，你就知道他在左边还是右边，是在你的头顶还是在你的脚边，是看中你身体哪个部位。其实呢，以前呢，蚊子是追着你咬，现在还是蚊子追着你咬啊！半夜拍蚊，越拍越勇。啊，最后真心的祝愿啊，夏天的蚊子少一点，再少一点，少一点，再少一点啊！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吃好吃的啊，舒舒服服的睡个觉，别再让我们这些是不是辛苦的打工人啊，白天热成那样啊，晚上还要被蚊子咬成啊那样。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天气很热，跟今天一样热啊！祝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不被蚊子骚扰。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讨厌狗狗老师。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也不想要人，我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猪八兔们，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

0: 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茶壶。
7: 97.8一路有老歌，
10: 有

0: 星光璀璨，岁月流转，刘德华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华语影视界的丰碑之上，更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心头。他是银幕上硬汉与柔情王子，更是乐坛的一棵常青树，以其独特嗓音和演绎为我们留下一首又一首经典之作。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共同翻开记忆的篇章，继续来收听刘德华那些好音乐。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
0: 2000年8月，专辑《男人的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同样也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歌曲，融入到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你别看刘德华一直是天王巨星，成绩荣誉满身，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各种艰难时刻。当中有一段歌词叫，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歌词很明显透露出刘德华的心声，他在万人面前微笑，而背后呢也是满身的疲惫，心力交瘁。歌曲呢通过男性视角探讨情感压抑与

0: 1997年4月6号，《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中国人》。可以看出，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刘德华特意为香港回归创作了这首《中国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而为了拍摄 MV，刘德华更是来到长城，穿上传统的长衫，一身正气，在长城上拍摄了中国人。
1: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
0: 这首歌加上金牌的御用搭档李安修作词，以及陈耀川的作曲，更是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和中国人的民族血脉体现得高昂激烈。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
0: 中国人也成为刘德华每逢出席重大活动和盛典上必唱曲目。这首歌在旋律和填词上突破了个人的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运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六声语调式音调，在填词上采用一字一句，使得歌曲呢在表达上铿锵有力。

1999年9月26号，由 BMG 发行的现场专辑《刘德华九九演唱会》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爱你一万年》。虽然它是一首抒情曲风的歌曲，但是呢，由孔祥东和刘德华共同携手创作，证明古典和流行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此曲呢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刘德华用一堆誓言填了一首表达爱你一万年的歌，

那一年爱你一万年红了，流传在大街小巷。现在回头来看，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但是至少是一首完整且容易记的情歌，再加上刘德华有说服力的演唱，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

0: 1992年，专辑《知我的风采》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呢，却比主打歌《知我的风采》更火。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国语和粤语，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国语版本。当《谢谢你的爱》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相信你都会跟着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经典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都会勾起歌迷略带怀旧的回忆。而歌词中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反映了爱情中的苦涩与无奈。整首歌不仅仅展现了刘德华的才华，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此外，歌曲中《谢谢你的爱》成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深刻总结，让人在感慨中体会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
1: 不喜欢孤独。

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呢实在太多太多，我们这里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来展现。就像《真我的风采》是刘德华所有的歌曲中最具有中国风韵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自于他第11张粤语大碟，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也是他当年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传递了关于坚持自我、勇敢面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批判了当时对于个人价值的物化。刘德华以真我为内核，鼓励听众在浮华中守住初心，不被外界标准所裹挟。作为娱乐圈的常青树，刘德华本人正是真我的践行者，他始终以敬业谦逊的形象面对公众。歌曲中的坚定与从容与其个人经历高度契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首歌超越了普通励志歌曲的层次，将个人价值坚守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每当旋律响起，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风采不在于迎合世界，而在于忠于内心的光芒。

已经超越了一首歌本身的意义，它们不仅具有时代的象征，也浓缩了刘德华从艺的心路历程，更是陪伴了我们每一个歌迷一路成长，听着老去的时代记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娱乐圈，刘德华的名字是坚持的代名词。从1980年代的偶像歌手到如今的战神，他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跨越40年左右的传奇人生。这一时段让我们走进刘德华，感受他如何用热爱和执着，用歌声征服每一颗追梦的心。
1: 闪闪光亮如灯塔，文静越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休息。
0: 1961年，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少年时因家境的拮据辍学打工，却对于音乐和表演充满了向往。1982年，他签约 TVB 成为演员，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这个角色崭露头角，但音乐事业呢却屡遭挫折。他的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在当年仅卖出不到1000张，被评价为唱功不如张学友。
1: 茫茫然望向我，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眼，不想答你。
0: 面对质疑，刘德华呢并没有放弃，他每天录音12个小时，苦练气息、咬字，甚至尝试摇滚、民谣等多种曲风。1990年，他凭借《可不可以》《再会了》等专辑逆袭，成为首位同时斩获十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奖的男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多元，从忘情水的深情，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的坦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
1: 你靠我睡眉风里问我

刘德华的传奇不止于音乐。1987年，他在《英雄本色》中饰演的 Mark 呢，成为了影史经典，与周润发、狄龙并称为铁三角。此后，《无间道》《暗战》等影片，更让他成为票房保证，在当年也拿下金像奖、金马奖等重量级的奖项。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有趣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常常和音乐深度绑定，像《天若有情》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则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情感的出口，电影是故事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

0: 《忘情水》是刘德华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忘情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刘德华的个人情感经历呢有关。在1992年，当刘德华凭借大热歌曲《谢谢你的爱》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向好友李安秀邀约歌曲，继续为他的发展趁热打铁，创作新的歌曲。
1: 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
0: 李安秀心中暗自思量，既然爱已致谢，接下来的路呢，或许是学会忘情。而在一次空中旅行途中，

0: 李安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试图捕捉那些难以言喻的忘情之感。就在这时呢，空姐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问他我们有酒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这句话虽然常规简单，但如同魔法棒一般，瞬间点亮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否真的有一种水像酒一样醉人，却能够让人忘却情感的纠葛，重获心灵的平静呢？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这个念头在词作者李安修的脑海中盘旋，他仿佛看到了那颗被情感迷雾笼罩的心，正渴望着这样一杯忘情水。于是他迅速地捕捉这份灵感，一首关于遗忘和释怀的歌曲《忘情水》就这样诞生了。而刘德华将这首歌呢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并且登上了1995年春晚的舞台。《忘情水》被公认为他人生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1995年8月，刘德华的专辑《真永远》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今天》。虽然并不是主打歌，但是《今天》的歌词中能够看出刘德华在当时的心境。通过歌词，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传递出当时刘德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亮。这也是刘德华希望通过这首歌对更多人表达一种想要成功，获得今天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攀登高峰，才能够征服更高的目标。在面对今天取得的一定成绩，也是回望了自己过去，并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去迎接更好的未来。

2003年6月5号，17岁，这首歌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在影坛歌坛传奇一生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如果有一天》中，歌词自然是刘德华亲自写成，他自己将从17岁踏入无限艺人训练班开始，到成为男主角，再到29岁凭借专辑《可不可以》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自己在歌坛影坛的霸主地位。17岁如同一条时间线，回顾了刘德华从艺40多年的经历，承载了他的努力和艰辛，也见证了他的高光时期和被封杀雪藏，以及电影事业血本无归的黑暗经历。同时17岁也是刘德华向粉丝歌迷不离不弃的一种坚持的感谢。而歌词中，如今我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正是有那么多的粉丝一直喜欢支持他，刘德华才会一直耕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哪怕是沙哑喉咙，也有那么多掌声在迎接他。当然刘德华是幸运的，更是杰出代表，通过永不停歇的努力工作，他依然可以呈现出精美的舞蹈、精湛的演技和不俗的歌声。

0: 刚刚听到的17岁，歌词里提到了29岁颁奖的晚夜，粉丝太疯癫。这一晚正是1990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次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第一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毫无疑问，《可不可以》为刘德华真正打开了乐坛的大门，奠定了他在港乐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日后成为各大奖项第一人的起点。
1: 每天围绕我身边，
0: 可不可以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由刘德华亲自创作的歌词并没有落入情和爱的俗套。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如此惬意的歌词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传递。
1: 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同样可不可以也是刘德华演唱会必点之歌，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作为他与歌迷粉丝之间的约定以及情感纽带，听者无不能感受到与偶像之间的真情实意。

0: 1997年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做《冰雨》。这首歌和专辑中的《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爱情故事。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冰雨可以说是一首苦情歌，而歌词中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将情感中的挣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体现得非常完整。而他每一次演唱会上，他在演唱这首歌时都会搭配着落雨时体现歌曲的意境，每一次这首歌也成为演唱会的最高潮。
1: 之后把心酸往深心里塞。
0: 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水平较高的作品，音乐人黄沾就曾经对于冰雨的填词赞赏有加。而在此前，黄沾曾屡次反斥刘德华填词非常烂。这是一首带有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地为人所传唱，并且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冰雨是刘德华自己作词作品当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而那时他的填词风格已经逐渐成型，苦情深情直白，词中的故事和画面趋于完整，再也不是当年凌乱的意象拼贴。而这首歌同样也得到了黄沾的表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就系嗰粒咧。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3: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

0: 出品人周伟，恋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二集。
1: 哎呀，天哪！哎呀，慧芳，慧芳，你快来看，
2: 怎么了？
1: 你看，我们的被子长没了。
2: 是啊，现在四五月份正是岭南回南天的时候，这空气里都能滴出水来，实在是太潮湿了。
1: 哎呀，
2: 想不长霉都难。
1: 是啊，我们住的工棚是用稀泥巴糊的，天气热，太阳一晒就干成一张硬壳，一下雨泥巴又会哗啦啦的掉，都掉我们的大通铺上了。你说这样的环境能不长霉吗？
2: 没事儿。
1: 哎呀，忽然好怀念学校里的铁架床啊。
2: 你呀，就别怀念了，人家陈工程师甚至总指挥的住宿条件不也和我们一样吗？咱们也不是来享福的，忍忍就过去了。
1: 啊怎么忍呢？
2: 怎么
1: 了？你说的对，好吧，走，咱们干活去吧。
2: 嗯。等会儿，小玲，
1: 怎么了？怎么了？
2: 肚子疼，
1: 肚子疼啊！怎么突然肚子疼了？
2: 之前啊，有一点疼，一阵一阵的，这会儿突然好疼。
1: 哎呀，哎呀，该不会是和阿广他们一样吧？
2: 阿广？
1: 是啊，不止阿广，好几位同学这几天都肚子疼，大家说可能和水有关。
2: 和水有关？
1: 哎呀，你没发现吗？因为正在施工。河里的水都被搅得很浑浊，就像浆糊一样，还有一股呛鼻的土腥味儿。工地条件有限，只能简单过滤一下就用来食用了。喝这样的水，不少同学都肚子疼、拉肚子，甚至还有发烧的。
2: 哎呀，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还真是啊。
1: 嗯。哎，慧芳，
2: 哎呀，不行不行，我得赶紧上厕所。
1: 快去吧，快去吧，慧芳，你别怕，我去给你找药，阿广他们有药，你等着我。
3: 这就是我们在东升供水工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不少人因此得了皮肤病或肠胃病，有些人甚至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但是当时大家总是怕耽误工作，都不愿意请假，大家都觉得山那边的香港同胞们连黄泥水都喝不上啊，大家只想赶快把东升供水工程建设好，让他们能喝上清清的东江水。
4: 哎，我尺子呢？哎呀，我尺子呢？
2: 陈工，尺子在您手上呢。
4: 啊？哎呀，哎呦，你看看，你看看，看看，真是忙晕了。
5: 陈工，您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
4: 哎呦，哎呀，哎呀，这么久了。哎，你们休息了吗？
6: 哎，我们都轮流在桌子上眯了一下，可是您一直没休息，您先休息一下吧。
2: 是啊。
4: 哎呦，这哪行啊，你看这图纸今天必须得赶出来，施工队上一个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如果我们的图纸今天不出来，大家都得停工。哎呦，这会严重耽误进度的。
2: 可是陈工，
7: 陈工，我来拿图纸了。
4: 哎呦，你看看，说来就来了，真是，哎呀，说曹操曹操到， 哎呦，阿胜啊，哎，我还有一点收尾，你稍等一会儿啊。

0: 陈工，我们刚完成了上一个任务，马上就过来拿下一个任务的图纸了，没想到你们还没完成。
1: 沈哥，陈工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一下都没休息呢。
2: 沈哥他们也是一样。哎，阿胜啊，你还没休息吧？要不你先眯一会儿，等天亮了我就把图纸给你递过去。
0: 不用了，要不我就在这等吧。
2: 哎，那哪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回去眯一会儿。哎，你也不是铁打的，也得休息，也不差这么一会儿。哎，
0: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2: 哎，行，快去快去。哎，你们看，其实啊，最辛苦的还是工人们呢。
1: 是啊，都不容易。哎，对了，成功，为什么要一张一张图纸的出，再一张一张给工人们呢？一般不都是先出好图纸再施工的吗？
2: 说到底还是工期紧呐。我们东深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是确定下来了，但是这是一个总体的大方案，也只是规划设计的第一步，还有很多需要细化的地方。
1: 哦，
2: 比如我们需要把各个工区工段的地形地貌数量大小等各项内容细化出来。
3: 嗯，确实还有很多细节的工作，
2: 必须分秒必争啊。
3: 陈工你放心，我们以后一定更加争分夺秒，一定按时按制完成任务。
4: 对，
2: 辛苦大家了。
5: 姐，你最近还好吗？你自己在香港要照顾好自己，别累坏了。姐，你听说东深供水工程了吗？而且我们汇丰也去参加这个工程建设了。汇丰长大了马上就能学有所成了。姐，您等着，等汇丰把东江水送到香港去。
6: 何桂兰，收信啊。
7: 哎，来啦。
8: 真是建国啊又来信了。哎，还真是汇丰长大了，那个刚出生就回了广州的小汇丰居然去参加东深供水工程了。哎呀，我高兴，我真是高兴啊。想当初，都怪我，我差点害了阿英和汇芳。香港的缺水，真是把我们一家人害惨了。汇芳，姑妈等着你们把东江水送到香港来。
6: 阿英啊，阿英啊！哎，你看汇丰写信回来了。
9: 哼，这孩子，
10: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那么反对我来参加这个工程，但是我能感觉到和姑妈有关。从小到大妈妈都不让我提起姑妈，我想可能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但姑妈和我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他在香港每天忍受着缺水的困苦。我既然有机会参加东深工程，我肯定得来。更何况香港那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姑妈这样的香港同胞。对了，跟你们说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和几位女同学一过来，大家呀就叫我们七仙女。但自从总指挥说了我们是在打仗，我们就一致认为我们不是七仙女，我们是七战士，是为东深供水工程战斗的七战士。这种为了实现目标奋斗拼搏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6: 阿英啊，你看我们的女儿多懂事啊。
9: 嗯，
6: 你也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影响了自己的判断，事情过去很久了，你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9: 是，你说的对，但是 每次我

0: 想起来就难以释怀。那是香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当时我怀着慧凤，因为缺水，我们喝水都得省着。
1: 是呀，那个时候香港就已经很缺水了。
0: 那天在中午最晒最热的时候，我出去干了点活，回来觉得浑身难受，我觉得自己可能中暑了，就想喝点水。可是你姐姐说家里就剩下半瓶水了，我求了她半天她才肯给我喝一口。可是我实在太渴太难受了，我把水直接喝完了。就这样你姐姐一直在骂我，我又难受又难过，情绪激动导致了胎动。幸亏你正好回来把我送去了医院，就这样慧芳早产了。医生说如果晚一点儿，大人小孩都有危险呐。
1: 当时确实是很危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呀。
0: 也是因为这样，慧芳出生后我才要你和我一起回到了广州。建军，你想想当年那半瓶水差点要了我和孩子的命，如果你是我，你能当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吗？
1: 阿莹啊，我知道这件事上你受委屈了，但是香港缺水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姐姐当时不知道你的情况那么严重的，不然她肯定不会这样的。
0: 算了，你别说了，你让我静一静吧。
1: 哎，都是缺水惹的祸呀。
2: 虽然没能求得妈妈的谅解，然而在东升工程忙得热火朝天的我也无暇顾及。当时啊，时间紧任务重是压在东升供水工程每个人心里头的大石头。但是东升供水工程所面临的困难何止这一个呀，在那个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欠发达的年代，工程建设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呀。
3: 阿广，
4: 哎，
3: 今天要上山架设电线，你就跟着我和阿胜吧。
4: 好的，陈工。哎，这怎么上山啊？根本没有上山的路啊。
3: 是啊，我们时间紧人手也紧张，现在没时间修上山的路了。
4: 啊，没有路啊？可这个电线电线杆还有变压器都是安装在山上的，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上山的路，这些东西要怎么搬上去啊？
3: 你这个臭小子
4: 啊！
3: 鲁迅先生不是说了吗，世上本没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我们就是开拓者。
5: 对，大学生还能怎么办？搬啊，抬啊。
4: 啊，什么搬抬？
5: 对，把这些东西抬上山去。兄弟们来，我们把电线杆抬起来。
6: 好，来，一二三，上。
3: 兄弟们大家小心，一定要找准位置，要踩到坚硬的石头上，千万别踩空摔下山崖。阿光，别看呆了。
4: 啊啊啊啊！来了，
3: 赶紧过来帮忙！
4: 啊啊，来了。

0: 哎呀，你看前面，整个山坡都是陡的，没法抬了，怎么办？哎呀，
1: 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真是四读书啊！啊，
0: 脑子怎么这么不灵光呢？来，兄弟们，
2: 有，
0: 先把电线杆放下，又到了咱们上绳索的时候了。
3: 好，
1: 阿广啊。
3: 我们书本的知识可能比工人们学得多一点，但是论吃苦耐劳和实际操作，很多时候得向他们学习啊。是啊，哎呀，你看，哎呀，你看，哎，圣哥怎么自己爬上山了？哎，其他大哥在捆绑电线杆，天哪，他们这是要把这么重的电线杆吊上去吗？
4: 是啊，然而，陈工和盛哥他们仅靠人力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在人能爬到的地方，七八个大汉把电线杆一步一步抬到山上，在无法下脚的地方，他们就把电线杆和设备捆绑好，再吊上去。当时工程 用了300多根电线杆和十几台变压器，就是靠这样的人力，一点一点架设起来的呀。建设东胜供水工程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一刻休息。 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只知道埋头做事。其实回想起来啊，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因为做的都是很小又很细致的工作，却让人总觉得很温暖。
5: 何为峰，文丽啊，叫你快点回工地啊！
6: 好，我马上去。
5: 不能通过，这些都不符合标准，必须返工。
6: 慧芳，这是怎么了？哎呀，
5: 盛哥，你可来了，他们说这个土石方是你负责的，你们的土石方没有压实啊。陈工说了一定要把土石方压实，你看，这根本都没压实，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哎。
6: 我看已经压得很实了呀，
5: 不行，还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施工要求。盛哥，我看得返工。返工？
6: 慧芳，你说的轻巧。哎，你知道我们兄弟们挑泥丹砂有多累吗？这些土石方，我们都是一天一锹，一扁一担，一趟一趟背回来的。我们花了多少力气呀？要返工，哎，那我们活不是白干了吗？ 那汗不是白流了吗？你是大学生，没有挑过泥，你是真不知道这有多重啊！
5: 盛哥，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是土石方确实没达到施工要求，真的需要返工。
6: 我看都压得很实了，我们用脚和铁锹都压过了。陈工说，添一层就要用拖拉机来压实一层。
5: 可这工地上就一台铝大拖拉机，都等着拖拉机，这太慢了，又要赶工期，又没有设备，只能自己用脚踩实。
7: 我得返工，
8: 对，我们不返工。
5: 大家听我说，我知道大家都辛苦了，也知道我们的设备不够，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这样降低我们的施工标准啊。
6: 慧芳。

0: 多数都比我们年纪大，有些啊甚至和我们父母一样年纪，在他们眼里啊，我们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
1: 把我们当孩子。
0: 是啊，工人们觉得我们还小，什么都不懂，当然不愿意听我们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实际的操作，他们比我们要懂得更多。你还记得上次跟他们去架设电线吗？
1: 记得，当时你还跟我说很佩服他们。
0: 是啊，那次盛哥他们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我是由衷的佩服他们这种吃苦耐劳和因地制宜呢。
1: 也给我上了一课。
0: 哎呀，我们还不够经验，工人们不相信我们，那我们就好好沟通呗，相信只要我们真心尊重他们，一定可以解决的。走，我和你去请陈工来帮忙。
1: 好。
2: 阿胜啊，各位兄弟们，我和慧芳再次测量了土石方的密，确实没有达到施工的要求，恐怕还得返工。
3: 陈工，这也太折腾人了，你说我们背得那么辛苦，这返工不是白干了吗？我答应，兄弟们可都不答应啊。哎，您就不能网开一面吗？
2: 网开一面？阿胜，你以为建设水利工程是儿戏吗？
3: 哎，我就随口说说罢了。
2: 哼，阿胜，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随口说说也不行。这是水利工程，做好了是功在千秋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经受不起考验，那是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的。
1: 土石方没压实，真的会很危险，万一出现危险，那就是大事儿啊。
2: 返工必须要返工，但是阿胜和其他工人们确实很辛苦。慧芳，
1: 哎，
2: 你跟大家好好解释解释。
1: 胜哥，各位大哥，刚才是我急了，没给大家好好解释。其实我们的土石方有密实度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压得越实，土石方就越坚固，也就越耐用。如果没压实，土石方不够坚固，就很容易塌方。
4: 塌方很危险的。
3: 是啊。哎，好吧，我不懂，以为压了就行了。
2: 所以啊，阿胜，不是慧芳想为难你，我们也知道大家辛苦，可是这关乎工程的使用寿命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要较真儿。
3: 我们返工。以后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不能再做睁眼瞎喽。
5: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监制李艳梅，剧中人老年何慧芳由卢吉兰演播，青年何慧芳由卢玲演播，阿广由林鲁阳演播，陈功由于沈源演播，曾光荣由卢吉雄演播，夏玲由严娜演播，王英由马丽演播，何建军由胡安宇演播，何桂兰由谢昭君演播，三姑由刘英玲演播，胜哥由江新桥演播，六婶由陈月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一鸣、李秋平、李文雄、骆艺昕、李小音、王凯天、郑俊鹏、段彦辰等。统筹策划王小敏、陈月华、陈耀聪、薛辉，录音谢贝伟、万继月、段彦辰，配音合成李文雄，音乐制作灿思文化传播。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制作，感谢收听。
6: 打击虚假， 让广告明明白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0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